小伙伴，我拿了那次那名堂的，伢说不如不那次，俺他妈的比个伢，俺他妈个别我小伙伴们是第一次帮忙的，说不如不那次的嘛，一多可玩哎，俺我拿拉皮拉板，说不如不的圆哎，俺们第一次说没那次帮忙伢，没郁闷啊，没郁闷啊，俺说不如不的嘛个可有呀，我面子装哎，但我们伢我这个我票面板和。票咋个比呀？那次你明白个票哎，说比也俺他妈我们伢说比也远嘛哎，说比也远家嘛，俺说可得嘛哎，要么小伙不个是个大么伢哈哎，啊我远点我嘛，我远点我哎，俺是个大么伢俺哈，然后所以我拿来花得来你俺的比嘛哎，啊俺的说的是嘛伢买小伙不，对嘛伢那次。那小伙伴他妈那次白那次飘哎，啊我咋都白个咋都飘白个飘哎，他妈年的呀，我是俺那边伢副教嘛是，副教嘛是白嘛伢副教嘛他妈那边伢一直俺屋里去必须干哎，俺一时候没伢一闯哎，提闯嘛没伢一时面对俺，俺说昨天提白是白伢一直在那呢，俺。啊，说的副教嘛，他妈是每年我一片力气偏血干哎，一扎一直嘛个他妈呀，我五十只半年什么都得学的哎，一扎一片，一时一时，一时他妈每年我得了那次业，我偏偏我每年啊我找偏下扎，我底后那个狗扎香啊，我那次半年里学半，说那次得了月嘛哎，嘿去。是啊，是你下我屋，俺屋过的我下课嘛，带我哎，俺他妈这个喜欢呢，他妈一进来就上啊，是你一直也俺屋过的喜欢呢，我哎，嘛还是当我们老大他妈干多浪啊，是你他妈下午不啥，我那咋他妈，俺可么和我也干多你浪啊，干多慢慢也弄到我也关系拉不上啊，我那咋，是你屋喜欢呢，他妈俩也咋个啊？喜欢那地方，哈拉都在国外，新鲜照片在密度，哎，啊，说呀，福建嘛是地方哎，福建嘛是地方，很年白小伙伴，该咱们啥时候福建嘛伢你自装哎，第二呀，皮太淡，哎，皮太淡，白嘛伢，我说我是意思，我嘛没那天哎，我口膜嘛他妈打了你，没擦绿珠的档啊，新鲜呀，皮太暗，白嘛我们伢，我没礼貌哎，俺他妈打了你，俺家第二呢，俺听你裤子是什么？一个字哎，阿他妈六福啊，阿他妈个呀，皮太昂，皮太好哎，阿他妈啥了，个咋了家客户呀嘛哎，那屋里说我们呀，阿可以吃嘛呀，个呀皮太淡，我一个字嘛绿住淡嘛哎，那小伙伴和呀，福建嘛是皮太淡白嘛呀，阿妈去送哎，个的时候提子买不我小伙伴，呀那只是不他妈我们呀，对呀，个买房阿他不哎。生怕呗，特别别样哎。啊，我的孙娘我和那么贵的嘛，啊嘛毕业时候买不着哎。我和小伙伴比我，生每年比我那四六年比我那那年哎，对我们的说，说比求家，说比都打磨啊，那和生哎。他妈我每年一八年比我一直啊，一和地铺铺张哎，一直每年那我们就吃我们的化妆啊。一片个地片，可一直我那去年的外卖说是这年的，是这半年的别么伢，一片一举办一起去，你讲哎，他妈半年，我一直来搞我片，你得样啊，全部都地片的哎，一片别么个样哎，得去缺的干啊，的呀，那个夫妻兄哎，得去缺的，阿拉你先做你黑身的没得话什么哎，什么和那啊，人家山里流西的话嘛。一为和我们家把一片鸡王哎，一片牛锅，一位啊，阿拉二位、里位，噶他妈个别么难哎，特别伢二位位这个搞咩呀，里位位是做，噶说你答应那次得了月半么的小鱼呀，他妈们伢说一股子得了月啊，一股子他妈们伢，啊我一拿包装哎。啊，我过的过没我钱啊，安尼的，也打了你哎，一个嘛打了你命啊，兄弟别别们也多多给我命哎，对呀，那么难，啊这边嘛兄弟别别们也加多少种，
我也很喜欢的。这一次因为是我们家的家很好我母亲的而且我来家的年的年我是一股子我们入度的的家大哥呢是你家皮坦县啊说父亲是奶奶进来是家巴拉佩啊什么一家大来年说日不得多啊啊什么我们家啊下住日学路啊说的白案啊什么和言的词啊说我是啊里边家革命法送跑白门的啊，搿只物事是我每年小伙伴拍脑拍完，啊，屋里数年我就看人别个养了保姆，阿里帮个，是别人拍脑阿里帮个，拍脑听闻我每年个没吃过母，那保姆我啊，对我每年六块门个合同，个每年也提拍了，吃我个小弟有阿弟喊个，弟弟子们别我没吃了到我阿弟子奶奶我个，阿弟是我没吃的拍了拍吃，就说。鱼酱啊，一片白毛银白毛，一扎扎样哎，没吃过。一只只一只只一只了，到我背后到我一斤牛哎，一片个为这这一牛啊，多啊，一片个那另外片，哎，那个的是干哎，一片那个是那是你一片个银白毛啊，那路路来哎，你是你是你后边我是哎，一片那个是白啊，那啊，提提是啊，可后面白提提是提出西装啊，那是你你为白毛银白啊，一穿。是你我一片你个早爱一起去多浪啊阿拉啥里啥里啥里微微啊对嘛我本年一微和你本我个也安那去干的孙俩吃鱼嘛我本年小伙伴啊说也怕老怕问题嘛我本年一片一直在浪爱我拿出一拿包本来是别嘛爱我看你们姑妈的嘛来一边啊是你的我本年我也啊都是六个他啊阿弟妈和爹爷也说一直这么爱，阿拉弟都是带来年就做吃的用来，阿弟弟和年弟你变阿弟爷你们也合理三十年凉啊，也是你弟子们们呀，我阿婆过度了度，哎，一那时候他们用来也怕老板外边们用来，我也吃不得了阿弟的啦，一苦度浪啊，一些不可能哎，我还是这么说呀，我去度难的哎，阿这么和合凉啊，这么和是你的别别忙们呀，对呀。从那拉撇拉一的车一嘛，阿弟嘛拉和改啊，阿弟嘛和呀拍脑拍完白忙哎，那些的别们也没有呀一撇，带了你家人哎，多和你阿弟嘛和出出去家和改啊，那些你的别别忙们呀吃拍了拍个的呀那南湖过的船，南湖浮梁，那些南湖去年那边拿过的船，俺家个那些我过时家出江心哎，你可嘛巴拉嘛，哎去湖。阿丁德和都干啊挺不忙哎那这么和啊说的也把老婆万万万万小伙伴这么和是博主那次哎

0: 그 작품 내가 라디레드 내 노래 내뺏로네 모두 왜 크게 那不是路了的跑路的跑路那不是路啊哎把忙我了
1: 他同伴的阿姆爹啊，没看见不忙活了，阿萨拉西布罗啥？嗯，他把人家弟弟呢，我说阿萨拉西布罗，阿拉萨西布呢？喂，他没人骂他，不忙活这里。哦，那当然，我杀不透了，不来。

道哥都哥不哥梦我见到见到街上不打的哥要呼吸你叫他莫哥包呢啊努力哥的啦没比谁往直播带路去第一种哥不会让多人让落地客伢个客姑，哎，找伢站到青岛波浪月季到路上，哥呀，别梦我见到见到街上来的包哥，莫把这里都莫拉的莫都去哪呢？啊，望路哥看到。往出佛丹都几杯照顾不让多人啊